0: 用短短3秒钟迅速反应，化险为夷。但你更可以提前做好预防，防患于未然。
1: 应对灾害，重在预防。
2: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3: 开车，这题我会。凝心静气，波澜不惊，才能越开越顺，越开越稳。 FM 九八二提醒您关注即时路况。
4: Lil mama, let us start some drama. Stay collecting commas. Buy anything you want.
5: 即时路况，这个点位浙江省内高速路况，我们共同来刷新到的是永京高速的东向西方向的一条路况的信息啊。是出现了排队缓行的情况，后方来车请小心减速，注意避让。

was magic。各位如果在咱们诸暨路面上早交通的时段有发现通行的即时路况，也欢迎的发送进融媒直播间当中。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呢，也跟各位来分享一下提个醒。第一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视野。第二步呢，在微信公众平台的菜单选项右下角点选看广播，就可以一键进入了。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3: 五弦轻骑，南风披襟，醇醪翠绿，威严洗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银。
4: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3: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5: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6: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1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7: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8: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9: 路况信息、
1: 出行攻略，
9: 为您导航早高峰。
8: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

0: now listening to Juju Radio Station FM 98.2。车水马龙，每一刻都是生活的律动。速度早高峰，带您直击城市的心跳。
1: 最新路况及时播报，热点新闻快速送达。繁忙的早高峰中，为您开辟一条信息的快速通道。
0: FM 九八二，速度早高峰。
2: 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八点二诸暨之声正在为各位直播送上的诸广早交通周末特别版，在电波的这一段仍然是我今天的当班主播文辉。进入到速度早高峰，来首先关注到的是很多油车车主啊，这两天心心念念关注到的一个情况的，就是油价在昨天的夜间也是今天的凌晨发生了调整啊，调价的窗口已经开启。那么就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呢，油价进行了八月份的调整啊，好在就是油价没有继续上涨，而是根据之前的预测确实是完成了下降，实现了是2026年的第五次油价下调，就让七月份上个月刚刚涨过的油价确实八月份降下来了一些。那么就在今天凌晨8月15号的零时，国内加油站的汽油下调了每吨230元，柴油下调了每吨220元。那么折合到每升的话呢，汽柴油价格下调了是每升0.18到0.23元。那么其中呢，就是92号汽油跟0号柴油呢下调的是每升0.18到0.19元，95号汽油呢是下跌了每升0.19到0.20元，98号汽油啊则是下跌了每升0.19到0.23元。那今天开始呢，92号汽油呢又是重新回到了7元时代，95跟0号柴油啊相关的这个均价啊也是啊，95号汽油降到了每升8.3元左右，0号柴油的均价更是跌回到了7.43元。其实回顾一下，在七月油价整体算上来啊是上涨的。七月初油价大跌超过0.75元每升之后，其实当时92号汽油的大部分地区已经降到了7.2元每升左右了。但是后来啊，两次调整连续是上涨，让八月份的时候92号汽油在这次调价之前部分地区已经站上了8元。不过好在今天又是全面跌回到了7元时代，均价来到了每升7.78元。下一次的油价调整时间啊，又是在本月的月底了，8月28号。也看最近国际油价的这个动荡走势的情况，还是希望啊，也是很多很多油车车主的心声吧，希望油价能稍微下调一些啊，让我们的出行变得更便利更实惠一些。

0: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1: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0: 守护出行就是你的神奇指南，带你巧妙穿梭，还附赠一路的欢乐和惊喜。
1: 无论是迷路的糊涂胆，还是堵车的段子手，一起秀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
0: 一起秀队出行，共筑安全畅行路。畅行路。
2: 刚才说油价啊，开车出行，那么骑电动车出行的朋友其实也是蛮多的啊。有没有就是会在驾驶跟骑行中间啊自由切换选择的，也可以来荣媒直播间举个手啊。那么有关骑电动车的出行的一些相关提示啊，也得送给大家。这不是这段时间一直在下雨吗？有些市民呢可能会为了给电动自行车避雨，把车呢推进楼

电梯厅，甚至直接搬回家。大家有没有在家附近发现这种情况的？最近有没有这种情况变多的？也可以来融媒直播间曝个光啊！这个违停的隐患是非常非常大的啊！大家要相互转告一下啊！电动自行车呢，因为它的部件呢多为塑料、橡胶和绢织材料，一旦发生燃烧，燃烧过程当中会产生大量的硫化氢、一氧化碳等有毒气体。一旦燃烧，这些气体会瞬间充斥整个楼道、房间。而且呢，电动自行车呢大多采用锂离子电池啊，那么一旦失火，燃烧很迅速、猛烈，并且难扑灭。三分钟，火焰的中心部位的温度就能达到1200度。那假如说在室内，很多家庭啊都是没有能力和时间进行有效处置的。所以呢，送上消防部门的提醒啊，提醒日常骑电动车通勤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假如说电动自行车泡水了，就千万不能充电了。那涉水之后呢，电机容易发生故障，车辆涉水骑行的时候呢，会有一部分水进入到电动车的车机电机内部啊，腐蚀线圈与线路，不仅会导致轴承锈蚀，还会影响电机的正常运转，加速部件老化，最终造成这个车辆的故障。那雨水一旦进入电池，容易加速电池与电控系统的老化，造成内部电池短路，极易引发起火爆炸事故。那电动自行车假如说在下雨天涉水之后，如果发现它已经泡水了，可不能将电池拆卸带回家中处理或存放。那有朋友在问了，那下雨天我这车停到哪儿呢？很多人觉得呢，地下车库既能挡风又能避雨，是停电动自行车的好地方。但其实并不是所有地库都适合停车。如果您小区或者说您的这个周边啊，地下车库地势比较低，或者物业已经发布了防汛通知，要求转移车辆，那就得及时挪车了。车辆长时间泡在水里，电池、电机线路等部件容易受损，不仅影响后续使用，还可能会留下安全的隐患。那相比之下呢，最好是把电动车呢停到地势较高、排水良好的专用停车区。还有呢，假如说电动自行车不慎泡水了啊，正确的处置方式呢，应该首先取出电池，用干布擦拭表面以及接口，置于阴凉通风处，自然晒干48小时以上啊。这个时候要注意，不要用热风去吹。再有呢，就是清理泥沙，因为有时候呢，这个积水当中啊，含有一些泥沙什么的，这个时候需要我们打开坐垫面板，冲洗沉积的污泥，重点要擦拭那些线束接口和控制器的缝隙，用吸水布包裹车身，轻拍排出隐藏的积水。那泡水过的电池呢，建议呢是及时送到车辆专门的售后维修店进行检查和处理。反正还是提醒大家呢，在这段时间经常下雨啊，而且咱们出去有一些积水路段的时候，首先呢是不要贸然骑车涉水，也要优先的把车辆停放在地势较高、排水良好、具备防风条件的正规非机动车停车区域。一定切记啊，不要把电动自行车或者它的电池带进楼道、住宅等等室内场所。

0: 电动自行车拒绝楼道充电，我们一起来听。
1: 欢迎进入电动自行车安全快问快答。第一题，电动自行车可以推进楼道或者家里吗？
2: 不能。
1: 第二题，电动自行车可以从家里拉线到户外充电吗？
2: 绝对不能，要到专门的室外充电桩充电。
1: 答对了。第三题，电动车起火用什么灭火器最有效？
2: 干粉。

0: 还是
1: 错，用水机型灭火器能有效降温并隔绝氧气。记住，电动车短路起火30秒内就会出现明火，100秒内高温毒烟迅速蔓延，室内温度可飙升至600摄氏度以上，逃生窗口极其短暂。
2: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共同听到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呢来自周杰伦《红尘客栈》。

实时动态，热点追踪，民生百态，尽在新闻快车道。每一刻每一分，为您传递最新鲜最及时的资讯。

0: 叫他小家吧。事发当晚呢，加班到11点多，饥肠辘辘。那母亲也是心疼他劳累啊，找出了一包拆封2年的挂面，煮给他充饥。那小家很饿，也没细看面条的状态，没有吃出异样，几口呢就把面条下了肚，洗漱完倒头就睡。但是仅仅过去几个小时，他感觉到胃里灼烧难忍，剧烈腹痛，紧接着不停呕吐水样的腹泻。母亲一开始呢还以为他加班受凉了，又给他喂了几颗生产日期不详的感冒药。这吃完啊，不仅没见好，反而是吐的直接站不起来，硬扛了一个晚上。第二天到医院一查，多项指标是爆表了，转氨酶指标呢是正常的10几倍。医生呢一度下达预警，告知他随时有进 ICU 抢救的风险。医护人员呢也是立刻采集了他的呕吐物粪便送检，检测结果让人大吃一惊，标本检出的黄曲霉毒素元凶正是那包存放了2年拆封后未密封的挂面。不过好在呢，经过了一周的住院治疗，小佳呢这才康复出院。这个事儿呢上了热搜话题之后啊，也有网友在底下跟帖吐槽说，自己家里长辈也有这样类似的迷惑操作啊。有网友直接说是希望315也检查一下我家的冰箱吧。有朋友我看在说啊，说我家橱柜里能翻出2022年的挂面。然后呢还有朋友在说，说我爸爸老北京啊，我给他看了上海外婆的家中好物，我爸淡淡的说了一句没大问题。随后呢我也翻出家里的啊这个案例啊，1999年生产的双黄连口服液。
1: 我的天哪，
0: 哎天哪，这是准备当做传家宝吗？那么关于过了保质期的食物会不会坏，医学专家呢明确表示当然会了。过了保质期的食物从食品安全和卫生角度来看呢，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健康隐患。过期食品呢会产生油脂酸败啊，这一类油脂呢会诱发身体内的慢性炎症，还有可能会产生亚硝酸盐、黄曲霉毒素，这都是常见的致癌刺客啊。很多人存有误区说啊，面条、干货、调料等看着也没怎么长霉啊，是不是能放心吃啊？表面看起来没关系，就啊制作烹饪下了肚。医生紧急提醒说，肉眼看不见霉斑并不代表食物没被污染。开封后的食物呢，长期接触空气、厨房潮气，霉菌呢早已经深入内部，毒素遍布整袋整瓶。这个案例啊也确实提醒我们各位啊，这个家中的这个冰箱啊不是万能的保险柜，提醒大家呢这个有一些东西啊，无论是食品还是药品啊，这个一定关注他们的保质期限，超出了保质期咱们最好呢就不要再吃了啊，为自己的安全，为自己的身体健康着想啊。

0: 接下来我们共同听到一则相关的科普，
1: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您去电影院看电影时，有没有注意过座椅几乎清一色都是红色的？这可不是为了喜庆，也不是单纯的复古传统。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抹红背后的科学门道。这事儿得从我们眼睛里的两种感光细胞说起，一种叫视锥细胞，管彩色视觉，但需要足够亮的光线才能够工作；另一种叫视杆细胞，对光线极其敏感，管咱们在昏暗环境下

0: 下的视觉，但它分辨不出颜色。电影一开始灯光熄灭，影院里变得很暗，这时候你的视杆细胞开始上岗，偏偏这种细胞对光谱中的红色光最不敏感。换句话说，在黑暗中，红色的物体在我们眼里几乎是隐形的。这就巧妙了，座椅做成红色，它在暗光下反射的微弱光线就不容易干扰你的视杆细胞，你的注意力不会被椅背轮廓分散，视线能更专注于亮着的荧幕。相反，如果座椅是绿色或者黄色，视杆细胞对它们非常敏感，你余光里就可能
1: 封新天地，一战成名，万元奖金，荣耀称号等你来赢。召唤师集合，准备团战，
2: 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
3: 北京时间早上九点，伸个懒腰，周末你准备怎么过呢？
1: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4: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5: 让我再看你一遍，
4: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6: 亲爱的人，
4: 可以是父母，
6: 这是我父亲，
4: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能令我一生追忆的人，只会是你。当天手机通通保留，继续为世几多闪闪星辰都照耀你。和你飞天，随时再遁地，亡灵念记，换你当天气氛场地，日夜最想的，谁人可替代你？

能令我一生追忆的人，只会是你。当天手机通通保留，再三细味，几多进进退退也埋藏，今生处起数字代号和密码。

今天教会大家自查太阳膜是否合格。市面上大量低价全车膜基本都是染色膜、劣质胶膜，坑点特别多。首先隔热纯粹是样子货，只靠颜色遮光，热量照旧钻到我们的车厢，空调不停的运转，油耗跟着上涨。更可怕的是紫外线阻隔能力差，长期开车容易晒伤，容易长斑，车内的座椅中控台还会加速老化。很多车主踩了致命的误区，一味的追求深色隐私膜。记住硬性的国标，前挡风玻璃膜透光率必须大于等于70%。膜颜色再黑，前挡不达标，夜间隧道视线模糊，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年检也无法通过。盛夏高温还会放大劣质膜的危害，经过太阳持续的炙烤，劣质胶会释放甲醛苯等有害气体，密闭的车厢相当于一栋毒气室，开车容易头晕犯困，用上几个月就起泡、翘边、褪色发物，撕膜的时候还会残留大量的残胶。那么普通人该如何快速的自检？记好了，简单的方法来了。第一，正午暴晒车辆一小时，凑近车窗闻一下气味，出现刺鼻呛人的异味，直接判定为劣质膜。第二，白天夜间多场景观察视野，看外面的景物有没有扭曲发物，昏暗不清。第三，暴晒之后触摸车窗的内侧，玻璃持续滚烫，说明隔热效果严重不足。最后查看产品的信息，正规的车膜会标注透光率、紫外线阻隔率、总太阳能阻隔率、支持溯源，带有

0: 正规的质保。这里需要纠正一个最大的误区，膜的颜色深浅和隔热防晒能力没有关系。选膜核心需要看三大指标，优质膜紫外线阻隔率接近99%，兼顾视野、隔热与环保。千万不要轻信几十块的全车膜，成本摆在那儿，三无膜短期省钱，后续返工损害健康，得不偿失。给到一个简单贴膜的方案，前挡优先高透光合规膜，守住行车安全底线。侧后挡再根据需求选择深色，已经出现起泡、意外视线模糊的旧膜，建议及时的更换。小小太阳膜关乎行车安全、家人健康，还有爱车养护。盛夏高温就是检验车膜最好的试金石，理性选膜，合规用车，清爽又安全的度过整个夏天。九八二主播说，静姐说车，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活在分开不舍意，最寂寞夜深人静陪。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七夕的浪漫不止在情话里，也在心意里。万丰新天地七夕满额赠礼暖心开启，满777元赠网红小风扇，把充满爱意的风送给他；满1314元赠欧莱雅防晒，把阳光下的呵护留给最爱的人。8月14号到16号及19号，来万丰新天地，用一份好礼说一句我在乎你。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11点。
3: 东河乡一个篮球可以点燃全村热情的地方，东河乡是诸暨唯一叫做乡的地方，别看只是一个乡，万亩竹海，千年细韵，满山珍果，全都藏在这片6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咱们今天就带您走进东河，品山间至味，听细韵悠长。东河乡是浙江省白卜鸡竹之乡，绍兴市象牙笋之乡，全乡拥有毛竹林4.36万亩，年产竹笋超过853万公斤，产值超5000万元。这里出产的玉牙牌象牙笋肉质饱满，鲜嫩白净，被认定为浙江省绿色农产品。东河的食用笋以肉质饱满甜嫩的黄泥笋而闻名遐迩。看球看累了，来东河吃一口刚从黄泥里挖出的象牙笋，简单清炒，脆嫩中还带着山泉的清甜。这要是秋冬时节来，还能赶上东河乡大林村的绿柿成熟。这种绿柿其他地方少有，野生不打药，质地甘甜，毫无涩味。当地人说啊，拿热毛巾每天擦一擦，一周就能够软透，甜到心里。更令人惊喜的是，东河的乡野间还藏着一间望山咖啡，返乡青年在竹海深处开的小咖啡馆，是营业3个月就创下22万元的营收。手捧咖啡在竹涛声中看山水，已经是成为了长三角游客体验东河乡野美学的标配动作。如果说竹笋是我们东河的招牌菜，那么水果就是东河的隐藏菜单。东河伊顿果蔬专业合作社的黄桃被评为了绍兴市美丽果园、诸暨市特色果园。这里的黄桃肉质紧实细嫩，一口咬下去果香四溢，有人爱吃脆的，有人爱放几天等软了再吃，怎么吃都香。果园里还藏着用黄桃做的旺旺年糕和黄桃罐头，甚至还有52度的黄桃酒。当然除了黄桃，东河还有高山西瓜、高山蔬菜、贡枣、黑李、红李、脆柿、猕猴桃等等特色的农产品。可以说啊，一年四季走进东河，总有一样果子挂在枝头会等着你。而东河的农家餐桌上还有一道让无数人惦记的家乡味，笋干炖花肉，东河的醉香，芝麻擂金团，洋芋奶羹，还有梅干菜饼，每一道都是妈妈的味道。东河不仅有山珍美味，更有百年细韵。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路乱坛便起源于东河乡十里坪村。据史料记载，西路乱坛诞生于明末清初，历经沧桑，从兴盛到沉寂再到复苏，古老的戏曲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传承。如今十里坪村建起了可容纳300余人的西路乱坛演艺中心，还有西路乱坛展馆、茶文化广场和戏曲公园。东河乡先后获评浙江省传统戏剧特色村、浙江省文化强镇。从万亩竹海到百年戏台，

0: 从象牙笋的脆嫩到黄桃的甜香，东河的味道是山的味道、竹的味道、细的味道，更是家的味道。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4: 天天说气象，由万丰新天地特约播出。
5: 大家好，又到了说天气时间。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先跟大家打个招呼，这天气可不太让人省心。咱们诸暨的天空这两天啊，像是憋着一肚子话要说，冷不丁就噼里啪啦的倒下一场雨，而且脾气还挺暴躁。今天到明天全是多云到阴，阵雨和雷雨会时不时的来串门，部分地区的雨量能够达到中到大，局部有暴雨，个别地方甚至可能会出现大暴雨。划个重点，打雷的时候风力可能会猛到8到10级，什么概念？树枝能摇断，广告牌能掀翻的那种，大家千万要当回事。明天风向从偏东转向偏西，风力是2到3级。温度方面，明天最高30到31度，最低25到26度，湿度大，体感闷热黏糊。森林火险等级3级，气象风险较高，林区周边的朋友别一看下雨就放松警惕了，雷电天气的火险隐患一点都不低。到了后天，多云到阴，还是有时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5到32度。17号也是差不多的节奏，部分地区雨量依然不小。说真的，这几天的短时暴雨特别调皮，它不是那种慢慢悠悠的小雨，给你留点反应时间，而是几分钟就能够把低洼路段变成水塘，致灾风险高，不是吓唬人的话。山区的朋友要格外警惕，小流遇山洪；城区的朋友也要留意低洼路段和地下空间的积水。总之一句话，多一份防备就少一份风险。好了，今天的天气我们就说到这儿，我是刘纯，祝大家周末愉快，下期再见。

还听不懂的话，我再给你一个机会。Break it down.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并肩。

0: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峡谷争锋，万峰竞耀，万峰新天地王者荣耀大赛战火熊熊燃起。无论你是国服大神还是峡谷黑马，带上你的战队来万峰新天地一战成名，万元奖金、荣耀称号等你来赢。召唤师集合，准备团战。
1: 美好生活万峰相伴，万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峰新天地。北京时间11:30，
0: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0: 只用强悍，我只用硬朗，我对着你那轻佻怎么不懂反抗？
1: 万丰消费券，穿上战袍，站上 C 位，来万丰新天地，做峡谷之外最耀眼的主角。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中午十二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3: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各位听友大家好，九八二主播说又和您见面了。这期节目啊，杰哥要为您讲述的是诸暨名人清廉小故事。先来说何文龙。1946年，何文龙任驻扎华丰煤矿部队材料科长，寒冬时节衣着单薄，却绝不擅自取用，为己谋利。担任诸暨县主要领导职务后，常教育亲属听共产党的话，按政策办事，不要以为我当了父母官，你们就可以坐靠山当跳板。1964年，带队下乡灭罗，挽宿地铺，并免众人，工作中稍有特殊，群众就会避而远之。再来说周芝山。周芝山一生艰苦奋斗，常年穿着打满补丁的衣服鞋袜，历来重视纠治不正之风。任职杭州市人大期间，曾据反映亲自丈量市领导住房面积，到高级饭店明察暗访，并如实呈报情况。离休后，周芝山热心家乡脱贫事业，与11位老同志凑钱创办上海大江公司诸暨代办处，推广苗鸡养殖，并定下规矩，不分红分利，盈利全部用于公益事业。

0: 下面介绍的是梁焕木，歌声、叹声、赞扬声，听要小心，家事、酷事、社会事，恭维大事，这是梁焕木一生写照。他凭借萝卜汤加扁担的精神和三担挑千斤之力，带领人民兴建征天水库。60年代，一些人想找关系进库区，梁焕木一一拒绝。80年代，单位购置一辆轿车，梁焕木责令退掉后说：“丢掉艰苦奋斗的精神，用再多的钱也买不回来的。”最后来说，沈树根。沈树根先后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曾被中央军委志愿军司令部授予一级战斗英雄、旧封阻击英雄荣誉称号，获金日成亲自颁发的国际勋章。转业后，他绝口不提荣誉，埋头工作，业绩出色。当单位领导同事得知其光辉事迹后，沈树根却说：“不能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要从头越。”好了，今天的名人清廉小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0: 下午一点了，午休小憩一会儿，身体很重要哦。
1: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新广播，新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九八二》，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

0: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0: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0: 北京时间13:30。
1: 这里有国际袜都，这里有珍珠小镇，这里有蜿蜒的濮阳江，这里有壮美的东白山，这里有日新月异的城市，这里有欣欣向荣的农村，这里是文明之城，创新之城，这里是笑迎天下的西施故里，听流动的诸暨，就在

0: 幸福九八二。讲究卫生，人人有责，消灭蚊蝇，预防疾病。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九八二，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现在是下午两点，喝杯茶，好好珍惜周末的时光。
1: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东河乡一个篮球可以点燃全村热情的地方，东河乡是诸暨唯一叫做乡。

0: 的地方。别看只是一个乡，万亩竹海，千年细韵，满山珍果，全都藏在这片6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咱们今天就带您走进东河，品山间至味，听细韵悠长。东河乡是浙江省白卜鸡竹之乡，绍兴市象牙笋之乡，全乡拥有毛竹林 4.36 万亩，年产竹笋超过853万公斤，产值超5000万元。这里出产的玉牙牌象牙笋肉质饱满，鲜嫩白净，被认定为浙江省绿色农产品。东河的食用笋以肉质饱满甜嫩的黄泥笋而闻名遐迩。看球看累了，来东河吃一口刚从黄泥里挖出的象牙笋，简单清炒，脆嫩中还带着山泉的清甜。这要是秋冬时节来，还能赶上东河乡大林村的绿柿成熟。这种绿柿其他地方少有，野生不打药，质地甘甜，毫无涩味。当地人说啊，拿热毛巾每天擦一擦，一周就能够软透，甜到心里。更令人惊喜的是，东河的乡野间还藏着一间望山咖啡。返乡青年在竹海深处开的小咖啡馆，是营业三个月就创下22万元的营收。手捧咖啡在竹涛声中看山水，已经是成为了长三角游客体验东河乡野美学的标配动作。如果说竹笋是我们东河的招牌菜，那么水果就是东河的隐藏菜单。东河伊顿果蔬专业合作社的黄桃被评为了绍兴市美丽果园、诸暨市特色果园。这里的黄桃肉质紧实细嫩，一口咬下去果香四溢，有人爱吃脆的，有人爱放几天等软了再吃，怎么吃都香。果园里还藏着用黄桃做的旺旺年糕和黄桃罐头，甚至还有52度的黄桃酒。当然除了黄桃，东河还有高山西瓜、高山蔬菜、贡枣、黑李、红李、脆柿、猕猴桃等等特色的农产品。可以说啊，一年四季走进东河，总有一样果子挂在枝头会等着你。而东河的农家餐桌上还有一道让无数人惦记的家乡味，笋干炖花肉，东河的醉香，芝麻擂金团，洋芋奶羹，还有梅干菜饼，每一道都是妈妈的味道。东河不仅有山珍美味，更有百年细韵。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西路乱坛便起源于东河乡十里坪村。据史料记载，西路乱坛诞生于明末清初，历经沧桑，从兴盛到沉寂再到复苏，古老的戏曲在这片土地上得到了传承。如今十里坪村建起了可容纳300余人的西路乱坛演艺中心，还有西路乱坛展馆、茶文化广场和戏曲公园。东河乡先后获评浙江省传统戏剧特色村、浙江省文化强镇。从万亩竹海到百年戏台，从象牙笋的脆嫩到黄桃的甜香，东河的味道是山的味道、竹的味道、戏的味道，更是家的味道。
1: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2: 听音乐，丢掉烦恼，
1: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2: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1: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2: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1: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1: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1: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2: 我要准备。你可以跟我唱，拿走了什么？

变或者是异味，只要有一点点的不对劲就不要吃了，千万别舍不得直接扔掉。都不建议你去喂鸡啊什么喂鸭啊，他们吃下去到时候你要吃他们的肉，不最后不就人就是你吃了，是不是？就是不对的，发霉的这些东西就果断扔了，这个时候不要说是舍不得了啊，要么就不要让它发霉，一旦发霉了也不用去喂鸡喂鸭了，省下来那几块钱换不来健康。尤其是家里面老人啊，这习惯囤东西，我就发现尤其是老年朋友他们还舍不得扔啊，很多东西你要扔点东西还得背着他们，嗯，反正什么时候就回去看一下，帮忙看看啊，过期的一些该清就清，不要让心疼变成了伤害。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吃得安心，身体健康。雨落无痕觉得很好奇啊，怎么晚上变成你了呀，早上记得是文辉呀。是的是的，我们俩就是之前的时候换了个班，之前我上班的时候他替我值了一个晚值了个晚交通啊，所以今天我就是还给文辉。

也不知道现在路上情况怎么样了，肯定很多地方在下雨吧。我看了一下天，确实有点暗。行车在路上，大家注意安全哦。尤其是今天，确实也有很多朋友是在上班的，然后这一点刚好也是就是要下班的时间了啊。行车在路上的话，还是那句话，注意安全哦，跟前车保持车距，小心慢行很重要。尤其是等一下可能雨下大之后，有一些积水路段，这个时候不要贸贸然的去前行，一定要判断一下这个地方我能不能通过啊。现在就是电车也是越来越多了，你看电车一旦进货的话，那就更加麻烦，是不是？油车也一样，油车如果你在中途熄火了之后，千万千万不能够再去搭火了。

0: 98.2 加油站，
1: 这里是你的能量补给站，
0: 还有贴心的关怀，
1: 给你的心灵来一次深度保养。在这儿，你将获得激情的点燃，
0: 压力的释放，
1: 带着全新的自己再次出发。
0: 98.2加油站。

这样的阴雨天气，行车路上还是要多加注意。节目当中再次提醒大家，最近有一条新闻还是觉得蛮有意思的啊，就是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是上海的一位网友，他去做核磁共振，忘了呢摘手上的一个金镯子了，结果呢机器一开，那镯子在手腕上突突狂震，哎，把人都给吓懵了。哎呀，评论区里面直接就炸锅了，就说哎，你这手镯不是租金的吧，里面是不是掺了铁了。哎，就有朋友觉得前几天呢也去做了这个核磁啊，医生连发热内衣都不让穿。大家最好奇的就是黄金到底是不是核磁检查的例外。咱们带着问题呢专门请教了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放射科的丁忠祥主任啊，丁主任第一句话就把人说明白了，核磁共振说白了就是一台超大功率的吸铁石，它就是一台吸铁石，这个核磁共振它制造的是一个巨大的恒定磁场，对任何金属物件你一进去，磁场一作用就会移位，会剧烈抖动啊，局部还会快速的发热。那高纯度黄金呢，丁主任说了，足金呢本身不具备这个铁磁性的，理论上确实不会有什么剧烈反应，但问题是啊，市面上标着999999999的那种足金也达不到理论上的100%，里面多少含有这就是那种极微量的一些杂质的，所以呢轻微抖动还能理解，一旦出现了剧烈震动啊，首先就得怀疑哎，这镯子的材质本身了，它到底是不是足金的。丁主任说的很直接，表面镀金，里面是铁的，那直接会被核磁机器给吸过去。也正因为这样子，大家才说这个核磁就是一台黄金验真机嘛。那高纯度足金是不是就可以不摘了？其实这边还是建议大家摘一摘吧。为什么呢？黄金是导电导热性能最好的导体，在磁场最强的一个核心区域，存在一个发热烫伤皮肤的风险。而且呢丁主任啊，他临床上确实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些情况，就是金属会产生微影，就是在片子上形成大片的黑影，就影响医生看片的一个诊断。这边要插一句，就如果因为特殊情况实在我这个摘不掉，那一定要提前跟技师沟通一下啊，就是跟医师沟通一下，尽量让饰品避开磁场最强的腔体中心位置，千万别自己凭经验判断足金，哎，我就没事儿。说到这儿，还有一个停点。

典型的误解，我们也得纠正一下。就是丁主任他也接诊过一个28岁的小伙子，做完那个胸椎的核磁之后呢，跑来质问医生，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他说啊，机器把他的身体给震坏了，怎么呢？就影响到他的夫妻生活了。仔细一问呢，原来，他那个腰带扣是金属的，检查的时候呢，一直在小腹那块震动，还有那种灼热感。其实呢，小伙子身体根本就没出什么问题，问题是这个心理焦虑放大了，他自己自以为是，自己觉得，哎，我这肯定这下完了，这下肯定把我身体给震坏了。就你看，主要是心理焦虑啊。丁主任解释了很多遍，核磁没有电离辐射，核指的是人体里面的氢原子核，不是放射性物质啊，全程根本就没有辐射，更不会震坏你的身体器官啊，纯属你自己焦虑。还有一个孕妈妈特别关心的问题，就是怀孕早期我能不能做核磁？其实从现有证据来看啊，核磁本身是不会伤害胎儿的。之所以我们在孕早期的时候，医生会跟你说你要尽量避开，是出于保守稳妥的一个考虑，并不是说有辐射会致畸啊，没这回事儿。那体内有东西的人怎么办呢？比方说有些朋友不是比较时尚啊，有一个舌钉，有些朋友呢就是有心脏起搏器啊，种植牙。其实风险最高的是那种老式的心脏起搏器，那是绝对禁忌，一进磁场直接威胁生命。新版的核磁兼容起搏器也得经过厂家调制之后才能够做啊。舌钉呢，我们要看材质，不是金属的通常没有问题，那么金属的你都就得提前取下了，或者就是由医生来评估一下。那至于什么种植牙啦、钢板啊、螺钉啊这些，现在临床大多用的是一些钛合金材料，产生的这个微影应该也是很轻的，对于核磁检查这个干扰也很小。但还是要看具体那个植入的那个材质和检查的部位啊，你这个植入物的材质还得要看清楚的。另外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就是体外电子产品也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就曾经有一位73岁的大爷，他做颅脑核磁之前呢，问什么都摇头说没有啊，这个没有那个没有，结果一出舱就说我耳朵听不见了。这个工作人员一检查，老人双耳一直带着助听器，你看，所以不光是助听器、手机、智能手表、运动手环、蓝牙耳机，所有带电路板、电池、磁铁的一些体外电子产品，都别带进检查舱。丁主任其实最后那句话特别实在，他说大家不用过度恐慌，但是千万不能够抱有侥幸心理。你检查之前自觉地取下一些随身的物品，主动告诉医生啊，我身上带了什么，体内植入了什么。进舱之后呢，如果感觉到，哎，我这皮肤局部有明显发烫呢，有这边有异物在震动呢，那这个时候也不用硬撑着，你马上出声示意一下医生停下来就可以了。反正健康无小事嘛，我们检查之前多问一问，多摘一样，都是对自己的一个负责。

哎，或者说大家你也知道，哎，什么东西，比方说我在做核磁之前是不能够带进舱的，节目中也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下看的啊。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荣美直播间等候着大家。

0: 吃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丰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下班时间到，听 FM982， 堵车不堵心。
2: 小美太厉害了。
0: 怎么了？
2: 那天人家请我俩当花童，让我们说句吉祥话，我就憋出一句结婚快乐，可小美说
3: 两姓联姻，一堂缔约，良缘永结，匹配同称。
2: 小美，你哪儿学的呀？
3: 在书里呀。
2: 昨天我们班去公园看荷花，我说简直太美了。
0: 小美怎么赞？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这又是哪本书上说的？
3: 这是秘密，不告诉你。
0: 小美其实已经告诉你谜底了，知识是日积月累的，保持阅读的习惯才能出口成章啊。
2: 哦，多读书就是它的秘密啊。
0: 是啊，多读书，读好书。我们现在就去图书馆。
4: 我们走的每一步都有方向。
5: 爸爸出海了，在家又乖。
4: 渔船远去的方向是思念的方向。没有风雨漂泊的方向是家的方向。
6: 放心吧，很快就能回家了。
4: 充满挑战的方向是梦想的方向。
7: 据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四号台风于今天上午八点
4: 都需要方向。
8: 稳住，稳住方向。
7: 未来将以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
9: 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来电信息将。
10: 妈妈，我想爸爸了。
4: 不管是风雨兼程的征途，步履艰辛的坎坷，还是茫无所知的远方，前方
11: 这些都是要及时的清理，才能保证病苗的生长。
4: 梦想去改变的已被改变，而我们又怎能让自己的脚步停下？风向是一束光，照亮了坎坷的前方，让温暖不再有距离。让我们看到未来的希望与可能，去迎接未知的每一个挑战。
12: 我们已经让珍珠养殖焕发出了新的活力。
4: 只要心存信念，定能跨过万水千山。相信自己，相信未来，有梦就有方向。
13: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1: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14: 每天
13: 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982，我们一路同行。
14: 珠广晚交通，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大家在哪条路上？这会儿情况怎么样？雨下的大还是哎还可以？又或者说哎，刚刚是阴天，雨倒是没下下来。看到 Fiofio 他说啊，刚刚从渝江工业园区返回赵家镇的路上，目前就这个路段的话啊，就从渝江工业园区一直到赵家镇这条路上的话，就雨量是中等，倒没有说是特别大啊。跟昨天比起来的话，今天确实雨好像就是跟昨天相比稍微的好一点吧，但是大家也不能够掉以轻心。昨天是哎哇这个雨啊，很多朋友就真的是困在路上了，这雨刮起都刮不过来了啊，就是真的你这个车子只能是在路边先停一停。看到了24 Kobe 也是下班打卡了，大家是在哪里呢？如果这会儿还是在室内在家里面，那索性就不要出门了吧，宅在室内啊，非必要我们就不出门。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件就是让人又气又无奈的事儿。什么事情呢？这种事情其实可能很多朋友也都会碰到。事情是发生在湖州长兴啊，有一位赵先生，他呢有一辆马自达的越野车在自己小区的地下车库停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一看，四扇车门被人哎呦不知道怎么弄的啊，弄的是坑坑洼洼了。坑坑洼洼什么概念？就是右侧车门严重变形，副驾驶的门呢干脆打都打不开为止。然后修车师傅说啊，右边的两扇门得换，左边两扇门呢得做这个钣金喷漆，修下来嘛大概就是5-6千块钱咯。那么问题来了，谁干的？为什么？赵先生自己说了，他呢那天晚上图方便，把车呢停在了别人的车位上。你看你看你看，你无缘无故停在别人的车位上干什么呢？别人可能这下就火了呗，是不是？有很多时候自己有车位，有一些朋友他就是嫌自己家那个车位啊远，不愿意走那两步路，把这个车子随便在别人车位上停了。这下不过对方也不对啊，就算是停你车位上，你直接把人家那个门弄成这个样子，那肯定是不对的。那到底是不是这个车位的主人弄的呢？

我们接着往下听。是这样子的，刚才那位赵先生他不是说把这个车子停在了别人的那个车位上吗？然后第二天早上的时候呢，四扇门都变成这个样子了啊。嗯，这个车位是的，不是他的，他自己是买了车位了，就是离那儿呢也就几十米远。他说呢，当时就是车子里面有东西，想着停在那儿就是搬东西能够方便，搬完了就忘了挪了，就没有把这个车子挪到自己那个车位上去。这个忘了，你看代价可不小啊。第二天呢，车子就变成了麻花脸。而且呢，注意一个细节啊，就是赵先生说自己车上放了挪车电话，但一晚上没有人给他打过电话，没人打电话直接动了脚，四扇车门全部受损，这个力道可不小。然后呢，赵先生他呢报了警，警察也来了，拍了照，做了调查。但是问题卡在哪儿了呢？监控，就事发现场啊，就是那么一大片的区域，就一个摄像头。赵先生说，那个摄像头呢，还是他事发之后自己把它给扭过来的，也就是说，现场基本没有有效的监控。这个时候我们一般情况下，先会去找谁？肯定会去找一下物业，是不是？物业周主任怎么说的？他说啊，这个车位呢在通道上，去年就有人停在那儿，结果呢被泼了那个茶叶水啊，车身呢也被划伤了。物业在群里面也发过通知，让大家呢你不要停在别人车位上啊。然后这个赵先生就问，你为什么不把这个监控给弄起来？那物业周主任呢反问了一句，钱呢？谁来出？这个周主任说啊，就是他们那个物业公司叫做金星物业，这个金星物业呢2023年进场到现在每年要亏下去100多万，这个业委会呢也没钱，物业费呢也收不上来，然后这个小区呢空置房又多，言下之意就是监控覆盖不了，不是不想弄，是真没钱。哎，这个说法啊，说实话很多业主听了这心里不是滋味吧，你物业费收不起，安保设施跟不上，出了事业主的安全谁来兜底呀？那赵先生他现在的思路呢，是第一个修车费5-6千，他查了故意损毁财物罪的立案标准是5000元以上，他希望这个能够刑事立案。第二个，如果找不到人，保险公司能不能赔？那么他估计保的是泰康保险啊，泰康在线的一个客服说可以走车损险，但最终能不能赔呢？得看这个理赔的审核。理赔员小宋啊，他说呢正在定损，但是赵先生他也担心啊，万一这审批不通过，车已经是割开修也在修了啊，钱谁来出？另外呢，就是赵先生他又觉得你监控缺失，这个是物业的责任，你物业明明知道我这边这个地方没有监控，你为什么不装？就觉得是物业的责任，物业应该承担一部分的赔付。这个诉求呢，物业目前是没有正面的回应啊。然后当地派出所的一位王所长他说呢，案件已经是受案了，正在对外围视频进行拓展，那么也在走访调查，但目前呢还没有锁定嫌疑人。在晚些时候，车位的真正主人乔先生他主动给记者那个打了电话啊，咱们听听他的说法，可能很多朋友就会怀疑到乔先生头上去吧，因为这个车位毕竟是他的嘛，就想着哎，我回来一看我那个车位上有车子停着了，好，你要停我的车位啊，那你就走着瞧啊，就把你那个车子给弄坏哈。大家一般情况下大家可能都会按照这个思路走嘛。我们来听一下他的说法，乔先生第一句话就是，占用我的车位，是谁占用我的车位？我正找这个人呢。乔先生他说啊，他那个房子以前没装修，车位一直是被各种车辆占用，不是停这个就是停那个啊，不是，反正自己的那个车子根本就没有去停过。他说呢，赵先生老是占用，但是赵先生说他就停过这一次。乔先生呢还说了一句挺扎心的话，这么多车占用我车位都没出事情，只有他的车子出事情了，那真的是奇怪了。然后记者就问他，这个车子是不是你踹的？这个门，车门是不是你踹的？乔先生说，那肯定的，我是个文明人，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情呢？这句话大家自己品。那你觉得这个是谁踹的，谁干的这事儿？乔先生他是这么说的啊，那肯定的，
我是个文明人，

么可能干这种事情呢？我总觉得是不是你踹的，记者问他，他说那肯定的，感觉好像是他踹的，但他后面又说我是个文明人，我怎么可能干这种事情呢？好吧，我们今天先再来捋一捋这件事儿的一个几个层面啊。第一层呢，赵先生自己有没有错，他肯定有错啊，这个我也是心里面非常的不舒服，我也是非常的不喜欢这样子的一些人，自己明明有车位，就为了图省力图方便啊，把这车子停在别人的一个车位上。这个赵先生也是，是不是他停在别人车位上，这是事实啊，不管人家啊这个有没有住进来，你自己有车位，你多走两步路，你停到自己车位上去，不管是一分钟还是一晚上，你占了就是占了，这是人家的车位啊，对不对？这一点他自己可能这会儿也后悔了。第二层呢，就算他占了车位，是不是就应该被踹车门呢？法律上当然不是，这一点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比方说，可能大家也会遇到过这种事情，自己那个车位被别人给占了，难道我把人家的那个车子去刮花，把人家的那个车子去搞坏吗？那肯定不能这么干啊，干了之后你肯定也得负责啊，是不是？法律上当然不允许你这么干，你可以找物业，但一般情况下物业肯定也是解决不了的。我觉得啊，现在确实很多朋友可能都有这样子的一种共鸣吧，你可以打挪车电话，可以报警啊，或者动私刑，如果你动私刑毁坏财物啊，那性质就完全变了。所以如果以后你那个车位被别人给占了，你是不能够，我比方说我去踹车门啊，把他的车子给刮花啦，把人家那个车胎的气给放掉啊，车胎给戳破啊，那肯定也是不对的，就不要乱来啊，这性质就变了，本来是你占理的，你这么一弄呢，好了，变成有理的是他了啊。第三层啊，物业有没有责任？物业当然有，收了物业费，地下车库的监控覆盖严重不足，出了事儿连个影都没有，这本身就说明安防管理存在漏洞。但是话说回来，物业说没钱，人家入住之后这个物业费收不上来，亏了100多万呢，这个困境也是事实。可这就成了一个死循环了，物业费收不起，服务跟不上，业主不满意，更不愿意交费，服务更差。这个其实也不止就这个这么一个物业啊，其实我发现现在很多的小区跟物业都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物业费收不起，服务跟不上，业主不满意，更不愿意交费，到最后呢服务更差。然后呢弄了几年之后就只能是彻查啊，就这样子。说了三层了啊，第四层呢，保险公司能不能赔？能赔当然最好了，但是赵先生也担心也不无道理，就是车已经动工，那边在修了，你万一理赔有争议，这5-6千块钱悬在办公当中，谁都不舒服啊，是不是？最后啊，还有一层，就是车位主人乔先生的那句我是个文明人，这句话怎么说呢？我们当然不能够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指责任何人啊，但是文明人这三个字跟踹车门这件事放在一起，本身就挺有戏剧性的，是不是？我们来说说啊，这事儿如果换个角度想，如果赵先生车上有挪车电话，对方先打个电话，哪怕语气差一点骂两句，赵先生下来挪了车还是好的，大家各回各家啊，是不是就没事儿了？如果物业监控是好的，哪怕事后能够查到是谁踹的，赵先生心里也有个底，不至于现在这样修车钱都不知道找谁呀。踹的那个人他肯定就知道，对这个小区的地下室非常的了解，就是说没有监控你抓不到我的把柄。如果赵先生那天没图那几十米的方便，把车子停回自己车位，那今天我们就没有这个新闻可以讲了啊。但是生活真的没有如果啊，这件事里面没有一个人是全对的，有没有发现？没有说哪个人他是对的，也没有一个人是全错的，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立场上做了自己认为我挺合理的事情，可结果就是一辆车毁了，一个人修车，一个人被怀疑，物业被骂，警察在查，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个不经意的选择吧，后面跟着一连串意想不到的代价。当然也希望就是赵先生这个车呢能够早点修好，也希望这个警方能够早点的查清这个真相，不管踹车的是谁，该承担的责任那躲不掉啊。也不知道各位你怎么看待此事，或者说你有没有遇到过类似于这种事情，你家那车位有没有被人给占过呢？节目当中也是可以发送微信过来，我们

起来聊的。诸暨西施宴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着大家。周二看到灰太狼来了啊，还叫了我两声啊，听到了啊。大吕西路，大吕路，大流量。大吕西路，大吕路，这会儿是大流量，然后车况就是路况也不怎么好啊，天况也不怎么好，行驶在路上更加要注意小心了。

大家可以发送微信过来。刚才我们就说到了一个车位被占的这么一个事情嘛，我想大家或多或少家里有车位的肯定都碰到过吧，啊，就这个车位，尤其是在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位置上，就是比方说你那个车位离电梯挺近的，所以大家就特别容易占你那个车位，是不是？就这种事情大家有没有碰到过啊？你们是怎么样来处理的等等之类的啊，都可以发送微信诸暨西施言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着大家啦，发送微信啊，语音或者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0: 好的，节目当中我们看一下飘飘，他说是哪里，这条路况是在老朱店县跟林三省到东富县山下湖往姚江镇方向红绿灯车流量比较大，目前这会儿这个地方已经是排起长队了啊。老朱店县跟林三省到东富县山下湖往姚江镇方向这个位置的红绿灯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目前已经是排起长队了。刚才灰太狼他也说是大吕西路大吕路这会儿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啊。今天虽然说是周六，但是现在刚刚处于一个下班的状态，很多朋友是单休嘛，就是今天还要继续上班的，所以很多路段都还是流量比较大的。然后今天呢天况也不怎么好，也希望大家行车在路上多加小心，小心慢行啊，很多时候慢一点反而会更快。灰太狼他也说今天那个车船税啊又没白交，怎么说呢，大吕东路有一段路那边这个积水还是蛮严重的，是不是，有一段路有积水了，这会儿路过这些积水路段啊，大家要小心慢行，如果实在是吃不准这个车子能不能开过去，那要不就掉头吧。路上的情况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发送微信过来，诸暨西视眼看广播融媒直播间等着大家，语音或者是文字都是可以的。
1: 现在播送关于建立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 拥挤的早高峰，不断修改的方案和文稿，高频次的出差开会，你是否感觉呼吸都带着重量？
3: 不妨跟着我一起深呼吸，吸气时想象收集晨露的绿叶，呼气时像蒲公英放飞烦恼。
2: 其实压力并不是敌人，它是提醒我们关爱自己的领导。从今天开始，每天留15分钟给自己所爱的事物。
3: 你可以在阳台种一盆会开花的希望，周末时关掉工作群提示音，用脚步丈量公园的四季，用画笔捕捉云朵的形状。
2: 生活不是冲刺跑，
3: 让我们带着热爱，带着弹性前行，
2: 书写美好的人生。

0: 九八二加油站，
1: 这里是你的能量补给站，
0: 还有贴心的关怀，
1: 给你的心灵来一次深度保养。在这儿，你将获得激情的点燃，
0: 压力的释放，
1: 带着全新的自己再次出发。
0: 九八二加油站。九八二加油站，这会儿我刚刚看到了小狮子发送进来的这个信息，他说排队加油。我知道，马上这个油价要接下来是降了吧？是降了呀。前两天节目当中不是跟大家说是降了大概每箱多少来着的七八块钱？你在排队加油当中，哎呦。那已经降了啊，是已经降了，然后再排队。就很多朋友可能想着前两天就不加，然后就等着今天加，降下来之后加。此时此刻17:45，大家在路上吗？路上的话注意安全啊，今天也是一个下雨天，虽然说跟昨天的雨比起来，今天那肯定是好一点啊，这个雨没有昨天那么的大，但是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反正路上这个能见度也不是特别的好，跟前车一定要保持车距，下雨天的话相对来说这个路面会有一些湿滑啊，更加要小心的慢行了，尤其是开电瓶车的一些朋友，就是遇到一些积水路段的时候啊，就看一下看能不能通过。开油车的其实也一样，都是不能够进水的，你万一这个电池里进水了，或者是那个发动机一不小心，哎呦，那真的挺糟心的。反正安全第一，首先一个我们人身安全，还有一个车子安全啊，各方面都要注意。
2: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您去电影院看电影时，有没有注意过座椅几乎清一色都是红色的？这可不是为了喜庆，也不是单纯的复古传统，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抹红背后的科学门道。这事儿得从我们眼睛里的两种感光细胞说起，一种叫视锥细胞，管彩色视觉，但需要足够亮的光线才能够工作；另一种叫视杆细胞，对光线极其敏感，管咱们在昏暗环境下的视觉，但它分辨不出颜色。电影一开始灯光熄灭，影院里变得很暗，这时候你的视杆细胞开始上岗，偏偏这种细胞对光谱中
3: 域加强研究分析和对接沟通，扎实做好项目谋划和要素争取，努力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力。要坚持大抓经济、承压奋进，按照稳中有进、稳中有升工作要求，进一步细化目标任务，保持工作节奏，做到以月保绩、扬长补短，推动各项

0: 工作提质增效，要坚持党建铸魂，引领发展，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进一步激发干事精气神，掌握发展主动权。要坚持党管武装，军地联动，高质量抓好基层武装各项工作，统筹推进应急应战能力建设、兵役征集和双拥等工作，推动武装工作和地方经济发展良性互动。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重抓安全生产、防汛防台，责任落实，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进一步深化认识，抓好落实，主动融入全省人工智能万亿产业版图。会议听取了深化体教融合、推进篮球重点发展试点县建设方案、诸暨市篮球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2026到2030年起草情况的汇报，强调要以篮球名城建设为契机，以深入推进篮球综合改革为牵动，做深做实做优篮球这篇大文章，全面提升城市竞争力影响力。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纪委领导对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全国全省有关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了全省民生信访治理双月攻坚部署会议精神，并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融媒体记者崇广亮报道，昨天上午，市委书记金进富代表市委向离退休干部通报半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王奋主持，在诸副县级以上老同志、离休干部代表等参加。金进富代表市委市政府向全市离退休老干部、老同志们致以诚挚问候，向他们长期以来的关心和支持表示衷心感谢，并介绍了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和下半年工作的总体考虑。金进富表示，老干部是诸暨发展的宝贵财富，诸暨的每一步发展都离不开大家的关心支持，未来的跨越发展更需要大家的鼎力相助。希望各位老干部、老同志一如既往地发挥政治优势、经验优势和威望优势，多见睿智之言，多献务实之策，同心共促诸暨高质量发展。市委市政府也将坚定不移地重视和支持老干部工作，用心用情做好老干部服务保障工作，为大家更好发挥作用，安享幸福晚年搭建平台、创造条件。会前，老领导还考察了粤新半导体集成电路先进测试基地、浙江水仓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浙江信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切身感受到项目推进、产业发展的显著成效、良好态势，对诸暨半年度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他们表示，无论是项目建设、科技创新，还是营商环境、民生改善，这些成果都来之不易，对下半年发展大家都信心满怀，表示将一如既往发挥余热，持续做好助力工作，为诸暨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便民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如何跑得更有温度，如何让群众更有舒适感？今年以来，店口镇通过常态化技能考核倒逼业务精进，同步推进村级便民服务站硬件提档升级，致力于将便民服务体系从有形覆盖转向有效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舒适高效的办事体验。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蔡建夫的报道。近日，店口镇启动了2026年度首次村级便民服务站代办员技能考核，考场内秩序井然，代办员们全神贯注，认真作答。这不仅是业务的检验，更是一场服务的大练兵。店口社区代办员丁爱荣：
1: 通过考试，我也发现了自己业务上的薄弱点，接下来我会针对性的查漏补缺，加强业务学习，熟练掌握各项代办流程和惠民政策，把服务做得更细、更精准，真正让村民少跑腿、好办事。
0: 本次技能考核是店口镇锻造代办队伍的常态化举措。该镇建立起月度监测、季度通报、年度总评的管理机制，常态化开展业务比武、技能测试，以考促建、以改提效，持续提升代办队伍整体业务水平。 店口镇事业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孙杰：
2: 我们开展常态化代办员技能考核和业务比武，目的就是为了常态化的淬炼基层代办服务队伍的整体素质，持续压实村级便民服务的职责，倒逼服务质量和服务效能的双提升。
0: 与此同时，在店口镇潭溪村党群服务中心便民服务大厅改造工程正在紧张施工，工人们加紧进行墙面装修、窗口布置等作业，现场一派繁忙。潭溪村党总支书记涂思杰：
3: 现在在做的是一个墙面翻新修整的工作，然后预计再有10天左右就能完工了。
0: 今年以来，店口镇便民服务中心坚持内外兼修，同步推进队伍建设与阵地升级。目前，多个试点村社区已经敲定改造方案并启动施工，对便民窗口布局、办公设备、大厅环境进行全方位优化升级。同时，依靠严格的考核评比制度，不断规范服务纪律，全面提升村级政务代办质量。潭溪村党总支书记涂思杰：
3: 完工之后，那么我们的整个办公室的布局会更加的有规划，老百姓到便民服务站来办事，动线会更清晰，流程会更加清楚，这样可以给群众提供一个比较好的办事环境，也能提升我们的办事效率。
4: 浙江有礼，风尚诸暨，文明新实践专栏。
0: 日前，诸暨市朱家有爱、爱暖同心、爱心妈妈结对关爱行动成功入围全国妇联2026年度15个巾帼牵手计划，支持女性社会组织领头雁参与基层治理示范项目名单，是浙江省唯一入选支持类项目。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蔡建夫的报道。这几天，朱家有爱、爱暖同心、爱心妈妈结对关爱项目执行负责人陈林佳正和同事加紧梳理完善各类台账资料，细化后续活动方案，为项目落地实施做好充分准备。
5: 入围之后，省里面对我们提出了更高的期望和要求，把后续的工作进行细分，具体到某个人负责哪一块工作，这样让我们的工作更加细致完善。
0: 据了解，这一暖心项目由市妇联牵头，多部门联动，携手无心公益发展服务中心共同实施。项目坚持政府主导、专业支撑、社会参与的模式，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聚焦留守困境儿童现实需求，用心用情守护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截至目前，全市已组建起500余人的爱心妈妈志愿者队伍，覆盖23个镇街。项目执行负责人陈林佳：
5: 借着这个平台，我们想把服务做得更细，陪伴做得更深，让关爱工作真正落到实处，发挥项目应有的示范效应，为更多困境儿童提供持续、稳定、有温度的支持。
0: 洛沙挺是浙江凯达机床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常务副总经理。多年来，他把党支部建在车间里，把党校办在企业中，以党建引领企业向智能制造转型，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新时代党员企业家的责任与担当。请听融媒体记者姚丹丹、叶京曲的报道。在凯达机床智能化生产车间，一台台高端数控机床正高速运转，洛沙挺每天都要到车间转一转。面对传统机床行业转型的阵痛，他提出支部建在车间，党小组设在班组，组建党员精益攻坚突击队，带头攻克技术瓶颈。为了从思想上凝聚共识，他还牵头创办了凯达党校，搭建线下加线上加实践的教学体系，自己带头上党课，年均授课超20场。党建的软实力迅速转化为发展的硬支撑，企业不仅实现了生产效率的大幅跃升，更成功向高端智能制造转型。洛沙挺也因此获评浙江省智能制造领军人物、制造新势力。
6: 把党支部建在车间，让党员在技术攻关、精益生产中当先锋，大家思想统一了，干劲就足了。这几年我们推进数字化改造，突破了很多技术瓶颈，这背后靠的就是我们党员骨干冲锋在前的那股拼劲。
0: 企业做大了，洛沙挺没有忘记肩上的社会责任。作为市政协委员，他积极建言献策，带动上下游产业链抱团发展，助力群众增收。不仅如此，他还连续5年组织企业参与公益援疆行动，从在阿克苏种下1000余棵果树，到选派技术骨干赴新疆开展机床操作培训。他用真情实意架起了浙阿民族团结的连心桥。在企业内部，他大力实施双培养计划， 把青年骨干培养成党员，为企业和地方发展源源不断地输送红色血液。
6: 制造业的未来在年轻人

0: 坚持党建带团建，就是要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培养更多政治过硬、技术精湛的青年先锋，这才是企业基业长青的最大底气。
1: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本台消息，在日前举行的2026年全国青少年大众射箭公开赛上，我市新世纪小学孙瑞泽、和记小学汪涵晨和浣纱小学陈瑞斌三位小将在 U10 反曲弓男子团体淘汰赛当中携手夺金，孙瑞泽同时斩获个人淘汰赛银牌。此外，济阳初中郭昂炳与其他地区选手组合参赛，荣获团体银牌。通讯员王梦桥报道，日前济阳街道凤凰社区在行知幼儿园举办同心筑桥共赴未来亲子活动，孩子们先聆听了诸暨古桥的故事，随后与家长分组体验筷子廊桥、石头拱桥搭建。在户外，大家用砖块木料合力筑桥，并依次走上亲手搭建的桥梁，直观感受传统建筑力学。最后是省内外新闻。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数据，今年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月度出口量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延续强劲增长态势。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756.7万辆和1760.2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901.4万辆和900.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9.5%和9.6%。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3: 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呢是正逐月的快速的增长，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需求的提升。
2: 七月汽车出口104.3万辆，环比增长0.6%，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环比增长5.7%，同比增长1.5倍。今年前七个月，汽车出口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90.9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中国汽车产业的全球竞争力在持续提升，新能源全产业链优势支撑出口逆势增长，成为汽车市场新的增长极。
4: 中国品牌呢，在新能源智能化的领域呢，已经形成了一个全球的优势，产品的品质以及技术水平能够很好的满足海外市场的需求。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车企呢，在海外建厂，搭建他们的销售服务网络。现在呢，也是从单纯的卖产品，逐步转向体系化的一个出海。我们预计下半年的出口呢，仍将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
1: 以上是今天诸暨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方杰，由文辉为您播音，感谢各位的收听。
5: 田园耕耘披朝霞，
6: 乡愁深处有人家，
5: 乡里乡亲
6: 民生民情，
5: 田间地头话发展，
6: 村里村外奔共富。
5: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6: 田园人家。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人家。今天田园人家的主要内容有新闻专题，市水利局科学调度蓄足水源，保障城乡供水安全；他山之石平湖智慧防淹系统，让农业大棚快速退去积水；健康与养生，容易伤肾的九大行为，你中招了吗？以下是详细内容。新闻专题，台风白海豚影响期间，市水利部门精准研判水与情形势，坚持因库施策、科学调度，在严守防汛安全底线的同时，抢抓降雨时机，有效扩充各大水库蓄水量，夯实城乡高峰期供水保障基础，实现防汛安全与水资源储备双向兼顾。请听报道。记者近日先后走访陈蔡征天两大水库，实地查看台风过后水库蓄水及运行调度情况。在陈蔡水库，记者看到水库正用发电的方式，以每秒17立方米的流量向下泄洪。据介绍，目前水库水位81.53米左右，库容5200余万方，较台风影响期

0: 年增蓄1200万立方米，市水利局橙菜水库管理中心邵志超。
1: 橙菜水库从8月4日起，通过供水、发电、预泄洪等措施，预泄水量542.24万立方米，增加蓄水量1200万立方米。接下来，我们将进行科学决策调度，优化水资源配置，做到防洪和水资源储备两手抓。
0: 作为全市人民的大水缸，橙菜水库同时也是水利部现代化运行管理矩阵建设首批试点水库。依托智能化监测设备，水库可精准分析库区降雨量、上游来水情况，科学预判库容变化趋势，为调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台风来临前，橙菜水库日均保障供水25万吨左右。本轮降水后，全市多座水库同步增蓄，水源供给渠道更加充足，为夏季用水高峰期储备充足水量。台风影响期间，增添水库面雨量达269毫米，水库增加蓄水260万立方米。目前水库总库容1119万立方米，现有库容668万立方米，后续仍有增蓄空间。市水利局增添水库管理中心吴新军：
2: 水库蓄泄水位呢是46.27米，目前还达不到那个蓄泄水位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继续关注这个天气一个水雨情变化的情况，然后加强我们的水库的巡查，确保水库的工程安全。
0: 据市水利部门统计，全市7座大中型水库蓄水率77.6%，比台风影响前增蓄2460万立方米，为全市供水稳定打下基础。知晓三农天下事，探访振兴共富路，他山之石。台风白海豚带来的暴雨让不少农业基地受淹，积水退得越慢，损失就越大。嘉兴平湖的一家农业企业用一套暗排管加强排井加沿河堤坝的智慧防水，
3: 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

0: 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

0: 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1: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2: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1: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3: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异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1: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4: 81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牢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918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起始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6: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5: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地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参观者宋晚琪：
7: 在参观过程中穿插烽火家书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我们与历史与英烈之间的距离。我真切体会到和平与幸福的来之不易，历史绝对不能淡忘。作为一名大学生，我要学好知识，练好本领，用实际行动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8: 今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阳。

0: 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
1: 分岗位、分群体等小而专。
2: 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
3: 训斥了他一番，因为文字是重现岁月的魔法。

0: 1920年代，海明威以驻欧记者的身份旅居巴黎，《流动的盛宴》这本书记录的正是作者在那一时段的生活。在这部半纪实半虚构的作品中，上世纪20年代巴黎文人圈的风俗画卷徐徐展开，那些当时在世界文坛艺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都被寥寥数笔勾勒出生动的素描像，与这座城市这部书永远融为一体。
1: 那是20年代的巴黎，画家和作家在左岸的咖啡馆里过着上世纪最富浪漫情怀的艺术人生，允许荒唐和放纵，鼓励新流派的创作。海明威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文艺青年，

0: 需要扶持，也获得了鼓励。你会看到他在倨傲的斯坦因面前巧妙地避重就轻，维系着既不过火也不冷僻的关系，又得在比奇的书店里鼓起胆量承认自己的贫穷。但在菲斯杰拉德身边，他有得表现出理智和成熟男人的判断力。海明威在这本书当中说到了菲斯杰拉德对美国文学的影响很大，他对他的评价是这样的，他说菲斯杰拉德的才华就像蝴蝶翅膀上的粉末构成的图案那样与生俱来，他曾经和蝴蝶一样对此毫无所知，不知道图案何时会损坏或抹掉，后来他才意识到翅膀受了伤，了解了它的构造，并学会了思考，然而却再也飞不起来，因为对飞翔的热爱也已失去，他只能回忆往昔那段轻盈飞翔的岁月。海明威认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菲斯杰拉德呢，是在德朗布尔大街的丁哥酒吧，那个时候菲斯杰拉德呢走进来做了自我介绍，然后还给海明威介绍了和他一起来的一位著名的棒球投手，叫邓克·查普林。这一切活生生的记录将名人们的交往恢复到人与人的本质，你不会看到被教科书夸大功绩抹杀缺点的高大全形象，得益于海明威千锤百炼追求真实的极简笔触，那些本质性的历史存在被保留下来，甚至就像是用文字的保鲜膜去呵护某种记忆的鲜活。贫穷和饥饿也是这段回忆里的主角。海明威说，饥饿能让人双眼明亮，既然行走在飘着香气的餐馆外是难以忍受的，不妨走一走安静的小巷，通往书店或者画廊，便更能看到高饱和度的美，还有文字。它不需要更多，甚至在你心目中的巴黎圣景也只是背景掠过，如他所写。几本蓝色书籍的笔记本，两支铅笔和一把卷笔刀，大理石桌面的桌子，清晨的气息，加上地板打扫擦洗干净，再就是运气，这就是你需要的一切。回忆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功成名就的时候回想自己的过往，总会爆出旁人无法预料的亮点甚至是盲点。回忆的立足点很重要，需要主观的强大，还要有对盛宴般背景的取舍，但回忆永不可能代表历史。巴黎是盛宴，但对海明威，盛宴的意义并不是夜夜笙歌。对于一个你热爱的地方，只有离开以后，你才能真实地描写它，使它在文字中获得感人的活力。我想这样的论断适用于人热爱的一切事物，距离是必须的，无论是空间还是时间。在年老之后，海明威再次想起20世纪20年代在巴黎的一段青春岁月，阅读、漫步、写作、交友，与妻子相亲相爱，那一代美国人在欧洲尤其是巴黎的岁月存有珍贵的记录和发人深省的分析。究竟是什么让人们充满着对欧洲的向往，而又是什么使得伟大的寻根之旅注定要沦为再一次的迷失？这是20年代迷惘的一代留下的问题，也是一直以来困扰着人的问题。随意翻看这本《流动的盛宴》，翻看海明威对自己青葱岁月的追溯，竟然无意中发现自己也曾穿行在他走过的大街小巷上。我们一起翻开《流动的盛宴》这本书。好，那么接下来呢，会为大家摘选这本书当中的一个片段。
1: 我继续冒雨向前走，经过亨利四世中学，过了的圣埃蒂安蒙特教堂和寒风凛冽的万神殿广场。为了避雨，我紧靠右边走，最后沿圣米歇尔大街背风的一侧走出广场，一直向下经过克朗涅和圣日耳曼大街， 来到圣米歇尔广场上我熟悉的一家雅静的咖啡馆。假如午后我另选一条路线到卢森堡公园的话，我可以穿过几个公园先到卢森堡艺术馆去，那里有不少的名画，如今大部分已经迁到卢浮宫和热德波姆陈列馆去了。我几乎每天都要去那里欣赏塞尚、马奈、莫奈以及其他印象派画家的作品。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1: 清凉一下，防暑降温，这样做。酷暑来临，热热热。如何健康防暑，清凉度夏？一，运动时间尽量选在凉爽的早晨、下午或者傍晚。二，外出备好防晒用具，尽量选择吸汗、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三，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四，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五，夏季天气

天自由自在风铃能广场，让我们自己创造也许会更好，不知不觉就会超过你。

0: 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七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七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石岩东

0: 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1: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0: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2: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0: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求。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浩伟诸暨。
1: 比秋风先到的是万丰新天地餐饮的暖意，69元团100元代金券，抖音、淘宝、美团三大平台8月14号到9月20号同步上线，领券还能再领红包，用最实惠的方式温暖这个秋天的胃，来万。

0: 新天地，一张券，一顿好饭，一份秋日的小确幸。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2: 暴雨天应急指南。
3: 每到下雨天，我都悬着一颗心。
4: 是啊，暴雨天气要提高警惕。
5: 报告指挥中心，市区发生一起室内起火，请求支援，消防员立刻出动。
6: 收到，马上出发。

0: 饭锅呀，祖传的名画全都烧没了，下雨天咋还能烧起来？
1: 电器老化了，内部灰尘因空气潮湿变成导电体，引起了燃烧。
2: 下雨天才更应该多注意，电器老化、电源插头接触不良、雷击等都可能引起意外起火。
0: 那平时该怎么预防呢？
1: 只要我们做好三个检查一注意，就能很好的预防。
2: 检查电器和线路，老化破损及时换。
1: 检查插座与电线是否插时乱搭线。
2: 检查电线的防护，潮热要套管布线。
1: 还有一个注意，雨天电动自行车充电千万要注意。
0: 充电也会引起火灾吗？
2: 如果线路进水受潮短路，会造成起火。如果家中电器起火，第一时间先断电，马上拨打119报警。
0: 喂，是119报警中心吗？
1: 这下雨天除了防火还要注意防汛啊。
2: 小心。
3: 哎呀，冻死了，谢谢你们。
1: 不客气，雨天要尽量避免在流水中行走，超过15公分的流水就能使人绊倒。
2: 也不要走地下通道、高架桥下面的通道，路上遇到有漩涡的地方千万别靠近，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或地坑。
3: 雨天好可怕，伞也丢了，我可怎么回家呀？
1: 别怕，我们送你回家。
2: 谢谢你们。
1: 不客气。
2: 有情况，
1: 是在上面，
2: 快去看看。哎呀，刚走得急，忘记关窗户了，我这就去关。
1: 等一下，先别急，屋内有积水，要先关闭电源和煤气阀。
2: 没错，下雨天千万别大意，雨水突入室内很容易引发危险。
1: 不仅要记得关好门窗，还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如果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遇到危险，一定要及时求救。
2: 我们
3: 记住了。
2: 危险未出多预防，遇事才能不匆忙。
1: 暴雨天气的应急安全知识，
2: 你学到了吗？
4: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5: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6: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呐。
7: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8: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8: 番茄牛腩，
5: 香酥鸭，
9: 留下人，
6: 蒜蓉菜心。
5: 哎呦，你别压着我。
10: 吃吃吃，别停啊！
11: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5: 那打包吧。
1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6: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5: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2: 我们是美食不
13: 康，珍惜食物保安康。
1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
15: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982珠广早交通，
16: 路况信息，
17: 出行攻略，
16: 为您导航早

0: 道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1: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FM 98.2。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一大早外面又是阴雨密布的，这一次的降水范围真的还是蛮大的哦，而且呢，整个浙江东部都是有雨的。根据中央气象台在8月16号早上6点钟，也就今天早上6点钟发布的一个解除暴雨蓝色预警信号的一个信息啊，目前呢，因为由于这个强降水的范围减小，强度减弱，所以说中央气象台在今天早上6点钟解除了暴雨蓝色预警，但是呢，预计今天上午8点钟到明天上午8点钟。这包括浙江东部在内的，像还有福建东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西北部、辽宁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仍然是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那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总之呢，就是还有雨。所以说各位这个出行在路上呢，像今天呢可能会有很多的朋友要从这个城乡赶回市区了哈，那么一定要注意开车在路上的一个行车安全。

我们来欢迎一下打卡报道的各位啊。首先欢迎呐喊的早教东打卡报道，你这个这是凌晨报道，看到这个呐喊大哥凌晨两点多在我们这个平台上面就已经开始签到打卡了。你这两点多，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说像诗琳平时这种比较喜欢晚睡的哈，可能都不一定能睡得着呢，你就开始打卡早教通了都。欢迎徐姐姐的打卡，欢迎 DTH 啊 ，DTH 这是6:55说，今天没猜错的话，应该是诗琳公主上班了，猜的也太准了。欢迎 Guess 的魅力打卡啊，这是一个早餐打卡，哇，你这个早餐也是够丰盛的啊！我看到在我们平台上发了一张图片，早餐有这个祖明豆奶，还有豆腐脑，这是鸡蛋饼吗？然后还有小笼包。然后还有生煎包，你这个早餐确实是丰盛。

两天虽然说一直下着雨啊，但天气还是蛮凉爽的，就不至于就是说很大太阳的那种就是暴晒啊，很热那种。然后但同时也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样的雨天基本上都是短时的强降水，那么像我们山间啊，就一下子变得危险了一些哈。像前天下午，在我们五县派出所啊，接到了一个报警求助，就是说因为雨太大了，回去的路的都淹了啊。然后因为当时呢，这个正好啊，有游客在这个五谢风景区，然后在山林里面游玩，然后突然下起了暴雨，然后路淹了之后呢，就是一步都不敢走。于是乎呢，就展开了一场紧急的山林救援。因为五谢镇突降这个短时强降水，山间的水位暴涨，然后有两名游客呢在山间游玩的时候呢，原本是平稳安全的溪流瞬间就变得湍急，然后涉水通道基本上是被淹掉了。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租客在网上发的一段视频。
1: 当时我就想，我这肯定要被淹了，损失要很多，心里就是特别着急，手都发抖嘛。结果一推开门，我店里好干净好干净，房东把我的设备什么都给架起来，让我没有一点损失，店里给我打扫干净，甚至连地都给我拖了。
2: 台风天海水倒灌，浙江台州一位房东冒雨找来帮手，将租户店内的所有电器用凳子垫高，避免了被积水浸泡报废。租户刘女士原以为店内设备都泡汤了，打开店门看到这一幕后感动不已，店里不仅干干净净，空调、冰箱等设备也早已被搬上板凳。
1: 我这些设备很重很重，房东不会一个人随便搬不动的，他肯定是跑出去找了邻居，找了很多人过来帮我一起抬。我一想想大伙顶着台风淋着雨，真的好感动。
0: 哎呀，这个真的太暖心了。就是说因为这海水倒灌的事情呢，然后这个因为刘女士呢，她租了一个店面，然后这个店面呢，他就因为这个海水倒灌的问题啊，房东呢就冒雨找帮手，把这个租客店内所有的电器全部用这个，会将这个消费者的建议反馈给运营部门，后续多多改进。财报显示呢，旺仔牛奶这个单一品类啊，为集团贡献了一半以上的营收，还有像雪饼、鲜贝。这些经典的产品多年来也是没有过大的迭代更新，可是如今的消费者呢，对这种高糖零食的热情明显下降了，然后旺旺这一类的童年味道啊，逐渐成为了怀旧才去买的零食。然后记者也注意到，旺旺不是没有推出新品，但是大多市场反响平淡，就没有一款产品能够接棒旺仔牛奶。大家的健康意识啊是属于全面觉醒了，然后消费者的这个糖分焦虑也就成了旺旺经营最大痛点。根据 WHO 啊，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强烈建议，成年人和儿童每日游离糖摄入量应该降到总能量的10%以下，进一步建议啊控制在5%，也就是25克以内。那我国中国就是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也明确要求，就是说每天添加糖的摄入量不要超过50克，最好是控制在25克以下。而一瓶经典的旺仔牛奶的含糖量就基本上就是已经是逼近或者说超过了这个建议值了。然后有一项消费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无糖低糖饮料市场规模是年复合增长率远超整体大盘的，超过70%的年轻消费者在购买食品饮料的时候已经将配料表作为了首要决策依据，控糖、低脂、零添加，这些就是成为了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核心指标。记者呢也在这个像成都沃尔玛、永辉这些大型综合商超走访，看到旺仔牛奶、雪饼、鲜贝，还有这个旺旺碎冰冰，这些核心经典单品依然是占据着稳定的货架资源。备受期待的旺豆乳，这些新品大多是摆在货架的边角位置，很少配置独立的这个端架或者是主题堆头，曝光度呢还是远不及传统的爆款，终端推广资源明显是还是向老品倾斜的，然后包括价格层面，经典产品的定价相对来说稳定，然后量贩专供款，临期产品呢就是经常会做一些打折性的促销，然后另外呢，在一些像零食有名啊、好想来呀、这些一些热门的零食量贩门店，旺旺产品的陈列密集度还是很高的，雪饼、旺仔牛奶这些主力产品啊，也是以远低于传统商超的价格在售卖，依靠低价实现走量。就是放眼全国市场啊，这样的现象普遍是存在的，终端市场呢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像旺仔牛奶、鲜贝这些老牌产品复购稳定，然后反而是像这种旺旺推出的新品啊，像旺豆乳这些系列还处在一个市场培育阶段。然后有不少成都的经销商向记者反馈，就是旺旺部分单品终端利润持续走低，同样的货架位置，商超更愿意给到毛利更高的新锐品牌，然后部分一些中小超市已经主动的在缩减旺旺产品的陈列面积了。就作为国民级的食品企业